0: 度是六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版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油吗？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啊， Morning 精神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欢迎和感谢各位啊，在上班的路上首选 Morning 精神陪你一路同行。这时段的一小时节目依然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给到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鱼伯伯。
3: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是请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2: 啊，这是猜歌的宝宝是不是、啊、玲玲来了，玲玲说亮好啊，两天没来了，周六日忙着看孩子，哎呀这哥们我忙的呀，今天呀神兽上幼儿园一下就轻松了。家里忙着看孩子，神兽上幼儿园去啊！小孩这阶段是不是？这阶段呢，实话实说，真的还不算最累的。你等再大点儿，上学了，辅导作业的时候，就辅导方程式的时候，方程式辅导的时候吧。不是费脑细胞啊，就是什么叫做等量关系啊，讲的差不点啊，父子之间啊分崩离析啊。讲到最后的时候，真的咱家小孩跟我讲道理，他说爸你不能总这么说我，你说你这么拼为了啥，你是不是为了我，你说你现在挣那俩钱将来是不是都是我的，那既然都是我的情况下，你说你现在又吃我的又喝我的，完了还打我骂我，你良心不会痛吗？哎，就觉得哪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哎，是哪地方呢？不对，还有点有点道理，好像还哎，有那么点道理。哪个地方呢？说真的，之前那时候啊，这个英语啊，我就已经是就是心绞痛一回了。学什么呢？就是学那些。稳丢底丢五丢 where you， 讲的我嘴角都泛白沫子了，真的，那上岁数人才出现的反应，真的我不想再经历一回了。但现在呢，数学又来了，这数学啊，四年级的一道坎，方程啊，哎，刚才说谁来的，说孩子上幼儿园了就消停了，哎呀，你这上学了你再看，玲玲

0: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1: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心动这种感觉
2: 嗨，心动这种感觉8:11，这里是 Morning 精神。今天的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提这个再跟大家捣鼓两嘴啊。小姐姐们的那个底妆啊，都用完了没？你底妆都是用什么牌子的呀？你的粉底液，你选一款粉底液的需求是什么呀？在你的心目当中，一款好的粉底液，它得符合哪几个条件呀？你看啊，我说几个啊。第一，哎，它能够非常好的，就是那个给你做一个底妆，然后呢，它不化妆啊，不卡粉，它能够抗油、抗汗、抗暗沉。就是抹完这个粉底液，脸跟磨皮了一样，就开了滤镜一样，遮瑕能力在线。然后呢，还有养肤成分，你觉得这算不算是一个好的粉底液？如果算的话啊，它又是迪奥的品牌，完了又打特价299，30毫升，你觉得划不划算？如果觉得好，如果觉得划算，那欢迎你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直接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到咱们商城里来去搂两眼。

第二时段呢，节目刚刚开始了，刚刚送上了一首歌，来陈晓东的一首歌，说还挺好听。好多人可能不理解，说我们节目为什么经常的要放一些粤语歌呀？第一呢，粤语歌就是粤语歌呢，经典的歌曲是比较多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天南海北的车友，尤其是来自于这个两广地区的啊，群管啊，然后呢，老朋友科比早一就不用说了，淘淘不用讲了，对不对？来自广东，其实还有每天早上有很多的就是外地的车友，他是通过在线广播的形式听节目。好，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完歌之后咱们就开始第三轮猜歌了啊。来听的是一首老歌，原汁原味的老歌。

0: 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8:17 ，Morning 有精神。这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开始了。猜猜这是什么歌？这轮呢要猜到的是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带上一。

0: 个听不到我自己说话的耳机啊，因为现在我戴的是耳返啊，就是我说话我自己能听见啊。接下来我要换副耳机了，换副耳机呢，就是我听不见自己说话声音，我只能听到音乐的声音。我将会把我听到的音乐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准备好了没？我要换耳机了啊。
1: 心随悦动，

这首歌字儿挺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字儿的一首歌啊。那这首歌不算难，因为这首歌我会啊。来了，开始了。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要准备了。九个字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滴滴，噔噔噔噔噔噔噔滴答滴，噔噔噔噔滴答，哒哒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九个字啊，噔。嗯，变奏了，开始变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灯早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就到这里啊。这首歌呢是一个九个字的一首歌，我噔了半天。好多人都猜到谁唱他歌名呢，对呀，李英姿一直问歌名呢，歌名呢。

哎，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我就想问问大家伙，难是难在这首歌你记不住这首歌的名，还是难在我形容完了你就压根儿不知道没听出来？

0: 刚好九个字儿，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九个字儿的一首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你猜对了没得呀？来看一下枫叶舞，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听出来了，就是秃噜不出来呀。后来是跟着唱出个名来的，那也就是说我这关是过去，就是通过我的形容你猜出来歌了，但记不住这首歌的名了，对不对？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对吧？哎，科比仔，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厉害。永旺，正确。小月儿，没毛病。赵小福，
1: 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哎，他说你一听那个副歌的地方啊，我就听出来了。三金，
2: 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正确。三妹儿，
3: 这首歌是任贤齐演唱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哎。对喽，菲儿妈妈，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哎呀，胡磊，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任贤齐，正确啊。大胖墩是对的，雪莹是对的，林夕夕，
4: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任贤齐。
0: 哎，晴天，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Flyky，
5: 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任贤齐。
0: 对的，宣凤平，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任贤齐。平啊，正确。我看还有几个，还有阿瑞，阿瑞也是对的。
6: 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瑞宝爹。哎，有没有瑞宝妈？瑞宝爹。哎，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啊，就是什么什么妈妈比较多、啊。瑞宝爹说这是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对的。小童说早上好，来不来沈阳啊？看他演唱会啊，任贤齐的呀。红月学堂蒋老师，
7: 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哎，厉害。还有最后一位，简单就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任贤齐的歌。好听的歌是不是？是一个任贤齐的好听的一首歌了。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是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8:32 Morning 有精神灵魂拷问啊，各位车友友到哪里了？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的时间，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音乐旅程，有没有一首你喜欢的歌？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

动城市。今天是周一啊，每周的一三五是我们的群友开放日，大家呢不仅可以听节目，还可以通过微信服务号啊来添加群。只是添加了微信服务号的朋友，这个时间可以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找乐动城市，然后呢直接的发送早上好三个字。哎，在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发送早上好，我们系统呢会自动的下发二维码，然后那个长按二维码扫码，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里头来啊。互动群啊，在聊那个结婚生子的事儿。我们这档节目啊，这个覆盖全国多个城市，我一直有个心愿，就做一个这个以物换物的交换平台。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心愿啊，你就比方说这字儿，是不是啊？广东的车友拿出他的荔枝来去换换什么呢？换换成都的枇杷。成都的车友拿枇杷来换一换北方的香瓜。哎，大家就可以发了。比方说广东的车友说，哎，小亮你好，我是广东的啊，然后我想换枇杷啊，然后我就给你发消息，然后呢有要吃枇杷的，哎，然后就说了，说小亮小亮啊，我想用那个香瓜啊来换枇杷呀啊。你看你在网上买吧，担惊受怕的，怕货不对版，是不是啊？你怕这怕那的，哎，咱们这呢就是你要想啥，听众呢上大街上给你买去，然后你们就换，是不是啊？那绝对是好玩好东西。第二个，哎，就是跨区域相亲。哎，我第二想做的事儿，说好多人啊喜欢北方人。亮啊，我就想找个北方的、啊、真的，你说怎么办呢？哎，你看北方的车友就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小亮啊，我是北方的啊，我是谁谁，我多高，我想找个啥样的。哎，你像咱有个车友叫懒虫是吧，重庆的，重庆仔，就想找个成都的，那是不是咱也能帮个忙？说条件呗，是不？多大岁数？哎，喜欢找啥样的？哎，我一介绍，是不是啊？你说我这俩心愿啥时候能达成？有没有人对这两件事感兴趣的？哎，夏天的时候换换水果是吧？等那个蔬菜上来的时候再换蔬菜是吧？哎，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可以付出实施一下啊！来听老歌，然后我就慢慢的加群啊，有好多人申请加群，不着急各位啊，我现在就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拉进群来啊。

心动这种感觉。8:40送上了范晓萱的一首比较经典的一首老歌《深呼吸》给到各位啊。哎呦天，刚才给我忙坏了，加了不少的朋友，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们啊，欢迎欢迎。然后有一些车友呢是开车在路上，你也不着急，完了呢节目过后啊，你可以发，你也可以加啊，我看着的时候就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来了。隐形翅膀说，亮哥你给我介绍个东北的呗。说真的，翅膀有机会啊，我真的得带你回趟东北去溜达溜达，带你开开眼。

林西西说，我想用沈阳的鸡骨架啊换广汽的丰田呐。你说你既然想了，你就不能够，你怎么就不能够胆带再大一点呢？换个飞机得了，一步到位。鸡骨架换丰田，鸡听了都害怕呀。然后枫叶舞说，真的以物换物真好，是好，就是前提条件就是得有些人呀，就是咱们得是那个，说白了，哎，就是不小气不抠，是不是？哎，你说你抠抠搜搜的买不买好的，那肯定不好使。燕燕燕燕说，亮啊，交换东西这叫现在可流行了，这叫交换美好。哎，还有好好先生，哎，好好先生跟我以前的同事是一个地方上班，哎。

吉利学院。他在龙泉是吧？好，8:42了，最后一轮猜歌开始了啊，各位，最后一轮猜歌，来猜猜看，这首歌是一个，不给提示了啊，最后一轮，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哎，心动这种感觉，摸牛精神，猜猜这是什么歌？最后一轮顶级难度的一首歌曲，你猜到了吗？

0: 这首歌曲呢是199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追梦》，演唱者是吴奇隆。这首歌呢也是小虎队单飞之后的吴奇隆的首张专辑。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猜。三金，
1: 吴奇隆的追梦。
0: 哎，对的。大胖墩，科比仔，夏天，都对的。林夕夕，
2: 吴奇隆追梦。
0: 哎 Flaky，
2: 是吴奇隆的追风少年吗？
0: 追风少年好像还真有这歌吧。哎，也有叫《追风少年》。

0: 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吴奇隆挺爱追东西，是不是？一会儿追风，一会儿又追风，一会儿又追梦的，是不是？还挺爱跑，三妹儿。
1: 这首歌如果是两个字的话，就是追梦。如果是四个字的话，就是追梦少年，吴奇隆唱的。
0: 总而言之，得追点啥？两个字是追梦，三个字是追风少年。永旺，
2: 吴奇隆唱了追梦。
0: 哎，许多多也栽这首歌了。吴奇隆追风少年。胡磊说："这是追梦啊，吴奇隆。"

好，8:52 Morning 精神已经临近尾声了啊，得是送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来自给掉谭咏麟的这首歌吧，经典老歌来结尾好不好？

8:55，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早间时刻的陪伴、收听和守候啊！明天早上7点到9点，咱们就不见不散了，各位啊！明天见，拜拜。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2: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3: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4: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

0: 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

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1, 2, 3,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
7: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8: You love
7: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8: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号，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0: 107.9
1: FM 107.9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

0: 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Follow your heart，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我怎么让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他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在3年。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5: 我想。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巴兔巴又巴，两只耳朵竖起。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0: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4: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5: 关不掉的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

0: 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世界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

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空虚。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

0: 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启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4: Music say something。
3: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你的最佳选择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5: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6: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4: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巴兔巴有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4: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4: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4: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午车流急，从容稳欲行。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路上最佳，心之所向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FM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含脂肪和糖。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中脂肪和糖的含量达到每100克或毫升当中的脂肪和糖的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肪零糖。可见这类食品当中依然有脂肪和糖。第二，即使是脂肪和糖的含量低，依然可能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量依然不会低。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

0: 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羽绒服一般推荐轻柔手洗啊，也可以参考这些步骤，先准备一盆温水，将羽绒服呢充分的浸湿，放入洗涤机后浸泡10分钟，记得要选择中性的洗涤机或者是羽绒服专用的洗剂。进行清洗的时候呢，面料表面比较脏的部分可以使用小软毛刷进行轻轻的刷洗，当然如果是有涂层的面料就不建议轻刷，轻刷也会破坏涂层。清洗干净的羽绒服轻轻挤压干水分之后，悬挂在通风处晾干，避免暴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可以轻轻地拉扯结成坨的羽绒，使其散开，达到充分晾干的目的，防止长时间处于潮湿状态而发生霉变。彻底晾干的羽绒服可以轻轻拍打，使其恢复蓬松的状态。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11: Musical Adventurer，
1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使用空气炸锅时，硅油纸要选对。硅油纸呢，是一种由原生纸浆、临摹层和食品级硅油层构成的食品接触用纸。选购硅油纸时，应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认准执行标准 GB4806.8。一些三无硅油纸不光卫生可能不过关，在空气炸锅等高温环境下使用，氢化三联苯、甲苯、二甲苯等有害物质析出的风险比较高，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是北京时间15:5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最近啊，社交平台流传着一种说法，运动不到30分钟相当于白练，只有锻炼30分钟以上才能够真正的减脂。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专家介绍，锻炼时体内的糖原和脂肪就会一起为人体提供能量，运动时间越长消耗的越多。所谓的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专家称呢，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运动几分钟之后，脂肪呢就开始功能了，只是30分钟以后，脂肪的消耗会明显加速，也就是燃脂效果会更好。具体而言哈，运动开始的10秒到2-3分钟，身体以糖原功能为主，在几分钟之后呢，脂肪可能就已经开始参与功能了。30分钟并不是一个开关，10分钟、20分钟都是可以的。所以啊，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分钟起，身体就已经在发生变化了。运动的每1分钟都有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4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

0: 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0: 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吃饭吃七八分饱，为什么是七八分饱呢？七八分饱啊，其实是进食的时候身体悄悄给你的提示，能量已经补充的差不多了，现在停下就刚刚好。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受到身体的这种信号，比计算卡路里要省心多了。七八分饱到底是什么感觉啊？通俗想的就是感觉不饿了，更没有撑着，浑身轻快，胃里空落落的感觉没有了，但绝对不会有撑的想要松开腰带的饱腹感，就是看见好吃的还想再吃两口，但是呢没到不吃完这盘就睡不着的地步，主打一个可吃可不吃的感觉，吃完站起来溜达，胃里不晃荡不坠得慌，也不会只想躺着。
4: 其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市面上有很多的洗烘一体机，推荐吗？并不太推荐大家买，因为市面上大多数的洗烘一体机呢，都是冷凝式的，缺点也是赤裸裸的。烘干的温度高，很多衣服都烘不了，能耗也比较高，烘干的时间还比较长，而且呢，烘干的容量又小，通常呢，只有洗涤容量的 70%， 相当于啊10公斤的洗烘一体机，能够洗10公斤的衣服，但是呢，最多能够烘干7公斤，你还得拿去一部分才能够顺利的烘，非常费劲儿了。大部分的洗烘一体机呢，也都没有毛絮收集器，这一点比较致命，很容易啊在内部积攒各种毛，需要定期的拆机清洁，想到都累了，是不是？而且从性价比上面来看啊，洗烘一体机呢也是比较尴尬的，价格和入门的热泵独立烘干机是差不多。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堂上。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5: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想要吃得更健康，可以在早餐里加膳食纤维。早餐里加膳食纤维可能不会让你立刻感觉自己养生成功了，它更像是悄悄存钱。纤维到了大肠之后，会喂饱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这些代谢产物和肠道环境、免疫活动以及血糖、血脂等指标都是相关的。短期看它是稳血糖控食欲，长期来看啊，是在给未来的健康慢慢存余额。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膳食纤维很重要，可就是实践起来呢，发现真的不太容易吃够每天25到30克，尤其是早上这一顿，一想到高纤早餐啊，就自动脑补成难吃的早餐，全麦面包拉嗓子，杂粮粥寡蛋，蔬菜水果呢又冰凉凉的。其实啊，膳食纤维呢有很多健康美味营养兼顾的早餐补纤维的关键啊，不是硬吃苦，而是把原来的早餐往高纤维的方向改一点点。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5: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4: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5: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4: 新8959，关注
5: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4: 哦，对，赶紧下单，
5: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6: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7: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阿爸阿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回家路上继续来问候一路同行的朋友，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如果此刻你也跟我们一起在路上的话，欢迎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欢迎芷云，欢迎从姐，欢迎陆黄叔，欢迎三界，欢迎莉莉，南浦王叔，小易，还有阿强，半大老哥，还有我们的首席扬言，欢迎各位。谢谢扬言每天带着自己的萌宠团队啊，来我们的节目中报道。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我们的节目组送给大家的一份音乐能量。这首歌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青春的回忆，而且在歌中所唱到的一些感觉，也是应该吃这个植物或蔬菜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吧。林志颖，芹菜。

回家路上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别忘了微信上一起来互动哈，发送数字一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特别感谢我们的金宝和我们分享了今天的日签。金宝当时跟我在分享这幅他手机里的美好瞬间的时候，他说希望把每一天都好好过。所以我就有感而发，我就发现好像是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那怎么办呢？那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把今天过好，因为每一天都是余生最年轻的一天啊。繁星点点文，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憧憬的未来，感谢你的到来。险峰你好，欢迎幻想鱼。又是艳阳高照的高温一天，35度啊。哦，成都啊，北京依旧是明媚的五月啊。小虎队的蝴蝶飞呀，他说哎呀，我就想听第一句歌词，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老船长的梦想是什么呢？去航海还是满载而归呢？稍后的时间，更多朋友的信息我们一一来看。欢迎启维兰士，我来了飞扬，下午好，打个卡，欢迎欢迎。还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一颗仙人掌敏儿好雪，还有尾巴哦，尾巴你可以发送数字一，根据我们日签上的提示来收听哦。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再度重相逢》是我们的丽点播的，他说非常好，每天呢我都会在回家的路上听一会儿你们的节目，周末没有你们节目的时候刚好也是我在家休息的时候，所以因为你们的节目我的上班路和下班路变得不那么的孤单和无措了，谢谢你们的陪伴，今天想把《再度重相逢》送给你。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回家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歌。感谢各位在回家的路上选择我们的城市傍晚作为你耳边的陪伴。不管大家在哪个城市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每一天呢，我们福利社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小惊喜。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点歌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贡献的好歌。欢迎我们的繁星点点文，飞扬下午好，一直都是默默听你们的节目，听伙伴们点播歌曲，下班路上总有你们的陪伴。今天我想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祝愿大家都所愿皆所得，一切都能够很美满。谢谢，谢谢我们的繁星点点文，也希望你一路回家，一路驰骋的路上，这里的驰骋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回家路哈能够顺畅一些，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能够收获一份放松自在的心情。再来欢迎到的是小生这厢有礼姐，我想听哇卡哇卡，就是夏奇拉唱的那个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一个月就可以看世界杯了，还有一个月就可以就着啤酒，就是足球过火热的夏天了，是不是？稍后我们来听哈。再来欢迎我们的瑞瑞，瑞瑞说非常姐好，我又可以听你们的节目了，因为我的工作调整了，我现在每天能够准时下班咯，恭喜你下班快乐。纵横四海来打卡了，想听郑少秋笑看风云，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我看看啊，一般比较经典的歌曲，如果音质 OK 的话，咱们的曲库里都有这首歌，刚刚好。我们稍后一起来听哦。

不知不觉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7:52，回家路上各位是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感谢一路作伴的各位，也感谢一路上给我们带来明媚的心情和故事分享的各位，大家辛苦了。欢迎远方，欢迎小乖羊，欢迎何必敷衍。我想听一首容易受伤

的女人，我是江苏淮安涟水的，我想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我们正在加班的同事们，祝他们天天开心，也谢谢辛苦忙碌的你们在忙里抽出时间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时间也把这样一首好听的歌带给你们。在这里我们还要欢迎到的是过好每一天，他说怎样进入你的直播间，您现在不就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吗？那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通过哪种途径听的话，你可以我给你发了一张我们的日签哈，日签的右下角有我们电台的在线收听的这个二维码，您可以长按二维码进入我们的收听的渠道，好不好？谢谢，谢谢一路相伴的敏儿。敏儿说，飞扬姐，我是你的老朋友了，但是我很少会点歌留言，每次听你的节目，听你跟我们说一些听歌之余关于生活的只言片语，都觉得很温暖很治愈，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温暖的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余力也能够好好的去影响身边的人。你说特别棒，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余力我们可以给身边的人一些托举一些帮助，如果你没有余力呢，你首先得先照顾好自己，因为当你自己能量不足的时候，其实你是接不住任何人给你的好运，也托不住任何奇迹啊，你带他变好的人，所以先做好你自己，一切才会更好。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是超人，所以当你累了的时候要休息，困了要睡觉，饿了要吃饭，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小孩子都懂的事情，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会犯迷糊，所以一会儿把一首超人不会飞送给你和所有听节目的小超人们，希望我们大家在超努力的同时也都好好照顾自己。雪飞，欢迎你的到来，还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苑苑，感谢一路相伴的大家。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绣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听好歌。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一路同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和心情。继续来欢迎小乙。小乙说，飞扬姐好，关注我们的节目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特别想知道怎么在节目之后给你们投稿图片。你添加一下我的那个微信 fly 中520就可以了。然后节目之外呢，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找到我关注一下，然后就可以跟我一起除了听好歌，还可以来分享一些好书啊，分享一些路上我们大家收获到的那些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自己做出来的生活感悟等等哈。来，欢迎我们的冬至，欢迎 Jenny， 欢迎匆匆那年，还有秋秋，下班快乐，谢谢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路同行的秋秋。傍晚好飞扬，我来领日签了。昨天北京好大的雨呀，又到了一年当中的雨季了，所以各位要照顾好自己。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赶上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心情，因为这样的话它有一个能量上的互补。来吧，继续听歌。

下班的路上各位辛苦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来欢迎我们的段段，欢迎远方。远方说都是经典老歌，真不错，特别想点一首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跟听友们一起来听，谢谢，谢谢我们的远方。远方不远，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哪里呢？对，就共享同一首歌。再来欢迎我们的阿布，下班快乐，好几天不见了，说姐姐还好吗？这几天我可忙了，工作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有一点点的匮乏感了，怎么办？好好休息，今天晚上把觉睡好，睡觉的时候不要想东想西，让自己的情绪处在一种平稳安静的状态，然后尽可能的保持规律的作息。朱子治家格言当中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才是更健康的，更有利于自己和可持续发展的了。晨起洒扫庭除，需内外整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的，或者说我们不接受的一些建议也好，一些长辈们告诉我们的话也好，到了一定的年龄，突然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哇，我曾经真是错过了呀，或者我曾经那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想明白这件事儿？但成长就是这样，不自己亲历一遍，哪怕是撞南墙呢，不自己亲历一遍，永远不可能全然的去接受，能接受了就是美好啦。再来欢迎我们的亚亚，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我们的小亚跟我们一路同行，还有我们的阿聪，感谢你们的到来。这边还有一位朋友点播了陈小春《街角的晚风》，是我们的慧哈，我们稍后一起来听。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有人说那些年 KTV 里经常点唱的歌曲在姐姐的节目里听到了满足，谢谢，希望你回家路上好心情。 SLX 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又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青柠檬也是老朋友，感谢大家每天在下

班之后第一时间来我们节目里汇合，收获音乐带给我们的大大能量。因为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不光是歌，还随着这些音符，随着这些歌词，想起那些青春正好，那些无所畏惧的时光。现在这首第一时间来自我们的翩翩，谢谢你的点播，梦回流星花园。

刚才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有一段时间啊上映的一部不是那么大众的电影，有点偏文艺，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是那个片子的一个主题歌。上周有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计划，叫我们的人文素养修炼计划，就是说倡议大家每周呢可以安排那么一部电影或者一本书，然后一家人一起来打卡，它既是我们的一个家庭活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我们的人文啊，让我们的内在啊，让我们的审美啊得到一个提升，也期待着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们，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发送数字1可以领取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抢优惠薅羊毛。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啊，目前还没有抢优惠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实惠好物有两个是特别值得入的，一个呢是那个兰蔻的双面角色限定口红的正装，是 3.4 克的礼盒装，给大家香港直邮哦，刚好可以做520的礼物，特别棒的，不光是送给自己送给身边的姐妹，或者如果你是男士送女朋友送妻子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那这支口红它的色号也很有讲究，比如说296它是那种热烈明媚的红棕色，自在粉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温柔又坚韧的玫瑰粉，特别显白。你可以如果想要那种妆很隆重，然后看起来人很有气场，就厚涂。如果像我一样就是日常可能

可能是素颜或者是淡妆的时间多，我们就可以薄薄的涂一层，既显气色，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个护唇的效果。平时呢这个一支的限定口红是要差不多400块，现在给大家做到的520的福利特惠，咱们商城一支正装只要199，这个活动的价格区间非常非常的诱人，但是活动时间也很短，所以如果能抢上的朋友，你就赶紧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去抢哈！记住，是兰蔻双面角色的这个口红是限定款的，限时优惠，而且是有礼品带的哦，送礼也是很有面子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看我们的允儿说怎么抢，添加，先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新8959，你已经加了嘛，然后你发送飞扬，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那个链接呢先把那个粉丝优惠券领上，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达到用券的标准你就用，省下的就是赚下的啊。欢迎我们的迪迪说飞扬好，正在听你们的节目，第一次听就喜欢咱们节目了，想问问怎么点歌，想给我的姐妹点一首王菲的闷。你已经点歌成功了哦，来吧。

北京时间呢18:54，非常感谢一路同行听好歌的伙伴们，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再一次感谢这一路的作伴，我们的温彻斯特，感谢你，半大老哥，谢谢来听歌，清风，感恩一路的遇见，桑桑，谢谢有你陪伴，猪猪，我来啦，听着好歌吃面条。希望你好胃口好心情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各位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祝愿各位在歌声当中放轻松自己的心情，然后伴着好歌开启属于自己的晚间时光，好好休息好好治愈，明天我们再战江湖，明天傍晚时分不见不散。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

0: 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号。
2: 进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进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5: The weather
4: 天气播报。
6: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6: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5: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6: 哎，谢谢。
5: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7: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5: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6: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5: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6: 谢谢。
5: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7: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8: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9: 小虎真棒。
8: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在爱心基金里吗？
9: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8: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9: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好，要吗？要再上一次吗？每次都被。好，一起上次。然后那个老师，我们从那个快的就好了，来。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
1: 新八九五九，关注。
0: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0: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个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

0: 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0: 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6: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5: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8: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0: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

0: 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4: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百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五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4: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3: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4: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

0: 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爱的故事上集，孙耀威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其实呢，很多人知道上集，但不知道还有个下集。其实爱情的故事里面，到底这个续集是什么样子，真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个人的书写。21:04，欢迎大家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直播。在京津冀地区的听友们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

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歌单又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怎么创建呢？今晚又到了我们周一的时间了。每到周一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就会进入到的是一个你来给我一句话，让我根据你的这句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包括你有哪些想说的话，想对哪个人所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不知道我能送出的这首歌曲是不是刚好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跟我随便说句话。不管你是最近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还是在感情当中有一些甜蜜的状态要分享，或者说有一些悲伤的状态要分享，亦或者你本身在路上，在上班的途中，或者是在某些生活的场景里面，你看到了哪些让你觉得突然心里一揪的事情，也都可以跟我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分享。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留言了，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因为有很多的人其实对爱情有着一种抵触的心态。什么叫抵触的心态呢？哪怕是真的有缘分在你的身边出现了，但是由于胆小害羞，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一些羁绊和牵绊，让你不敢去说出那种你心底里的爱。所以其实我们一辈子一定要有一次为爱痴狂的时候。

道哥同学特别可爱，问我说为爱痴狂这首歌曲是送给谁的呢？其实呢，作为开场的歌曲，我本身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想爱却不敢爱，所有在520这一天想要去表白但是又总是说不出口的那些话的人。所以这首歌曲不是专门去送给谁的，而是希望大家在本身一辈子的所有的时间里面都有一次能够为爱痴狂的勇气。21:1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一下冬至大哥、饺子同学、小燕子还有道哥都来打卡了。如果你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小燕子同学还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是很糟糕的一天。为什么是糟糕的一天呢？遇到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知道小燕子呢，好像一直都是在广东的深圳来收听节目的，可能是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遇到了一些让你觉得突然过不去的坎儿呢。所以今天晚上如果说让我来跟你这句话送一首歌的话，我会送给你这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因为碰到了任何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我真的懂很多东西，道理虽然我们自己都懂，但很可能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却没有那么顺利，因为多多少少人是个感情动物呀。

希望这首《我不难过》送给我们的小燕子同学，你碰到了糟糕的一天也不会难过，你碰到了一些糟心的事情也同样不会难过。我觉得接下来这位听友他在微信公众号上跟我分享的这段话非常适合送给你。秋秋同学说，晚上好大然，又来听你的节目了。今天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跟任何人较劲都是在消耗自己。年龄带给我们的是通透，很多事不是最后解决了，而是算了。想想也确实都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不是不想去辩解，而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可能在当下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这个糟心的事情给你带来了很多的烦恼，你会觉得这个糟心的事情让你觉得一下子心情不好，影响了你当天的心情。但你过个十天，过个十年再去看，可能这只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道坎儿，跨过去就没事了。当然了，今天的节目本身跟大家玩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看看大家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你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给我形容一下，你最近有些什么感想，你最近有些什么样的特别的遇见，都可以把文字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根据你的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那么今晚要送给秋秋同学的这首歌曲，是因为你这段话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打动我。年龄带给我们的是通透。很多人都会有年龄焦虑，20岁的时候不敢想30岁，30岁的时候不敢想40岁，40岁的时候不敢想50岁。但其实我们随着年月的增长，你会慢慢的发现，年纪带给我们的不光只是爬在脸上的皱纹，而很多的时候是对于我们看待一件事情那种通透的感觉。所以今晚送给秋秋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的《10年》。

人总是越活越通透的，十年能够改变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现在的你能想起十年前的你自己在干什么？十年前的自己会不会想象自己在十年后又会在哪里？所以没有哪个人能够逃脱时间的束缚，但我觉得其实每个时间每个年龄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不一样的体会。在这样的一个瞬间里面，通过这些好听的音乐，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本身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爱情、友情、亲情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感悟。把你最近的感悟，不管是爱情的、工作的、感情的、生活状态，还是说你在哪里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画面，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我将为你在今晚的节目里面送上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的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如果你在广播前收听着节目，想告诉我，我们在同一片夜空下正在听着同一首歌，也请记得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饺子同学了。饺子说，大人晚上好啦，我今天想说的话是，周末和好朋友相聚真的格外开心，想对他们说，很庆幸因为我们的8959电台让我们有缘相识，特别感恩的是线上的缘分能够慢慢的延伸到线下，让我们从陌生到熟悉，成为了能见面相聚举杯畅饮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嬉笑打闹，共享轻松快乐的周末时光。我是饺子，其实呢，我本身是一个特别慢热还有点社恐的人，但很幸运的遇见大家，因为每个人都像是一束温柔的光，温暖又治愈，让我觉得自在又安心。感恩相遇，有幸同行，愿我们友谊长存，永远热闹，永远温暖，永远都有8959年代音乐的陪伴。是呀，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里面，其实好像除了同事同学这些可能本身比较亲近的人之外，我们很难去认识到新朋友了。但电台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神奇，我们可能因为同一个频率，同样正在听着的一首歌，同样正在听着的一个主持人的节目，就能让我们能够突然一下相聚在一起，一起在每个晚上去分享音乐，去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何尝不是一件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幸运的事情呢？所以今天晚上单独送给饺子同学的这首歌曲《友谊地久天长》。

这首歌特别送给饺子，也特别送给因为本年代音乐，因为八九五九所认识的所有的听友们，可能在全国各地，可能在每一个不同的时空里面同时的听着同一家电台的同一个节目，但就这种缘分让我们相聚在了一起。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缘分，才能够让我们继续的锁定城市夜飞行。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大然大，燃烧的燃，直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会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是让你来给我说一句话，然后根据你的这句话，让我给你来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如果你想跟我说话的话呢，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留言的话，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我们的烟阳0735说，每次听到《十年》这首歌，我都会想起自己18岁的时候。我当时为我自己很喜欢的男生唱过一首《很爱很爱你》，他也会为我唱了一首《十年》。如今我俩在一个城市，但是已经有10几年没有见过面了，缘分已尽，也许一辈子都碰不到面了。对呀，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青春岁月里面那种情窦初开的懵懂年华里，遇到的那个人会是让你记得一辈子的人。刚刚听到《十年》这首歌，就会让你想起10多年前那个男生在对你唱歌的时候那种感受。但我想你当时对他唱《很爱很爱你》，其实是不是有一点预示着你们两个可能本身缘分就已经尽了吗？因为这首歌曲说到的是那种很爱很爱你，所以才希望你去往更多勇敢的地方飞去。这是一首放手的作品，它并不适合作为表白，所以可能当时就是因为你们各自都选错了歌曲，才会让你们这段缘分在10多年前就已经戛然而止了。很爱很爱你，希望你幸福，才我们要去到更多幸福的地方，往他那些遥远的地方飞去。

行业当中要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小魏姐姐、长乐同学，还有我们的教室同学以及我们的 Tiano。

不知道我们的鸳鸯0735听到这首歌曲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可能在你十多年前对你那个心爱的男生唱着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去到拥有爱情最幸福的地方去。可能那个人不是你，可能缘分已经完全尽了，但我相信那份十多年前刚刚初识时候的美好，对于你们来说都会是一辈子珍藏在心底里面最特别的一段记忆。当然马上就要520了，是不是要给520的自己多一个特别好的表扬呢？也是不是要在520这天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给他上新到了来自于迪奥的口红，迪奥的两支 1.5 克装的迷你装的口红，99块钱就能正品秒杀。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福利。520的心动福利，迪奥999和720色号的口红，1.5 克的迷你装，两支装加在一起只要99块钱。希望你们的爱情也能像这个口红的价格一样长长久久。今晚的歌单主题，你给我来发一段话，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如果想要有些话说不出口，想要跟我来形容一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在直播间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就会给你单独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回味一下了，他说大然你好呀，在520到来之际，真的很想对我的老婆夏琼说一句辛苦了辛苦了，余生要好好的生活，健健康康，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要活在自己的生活里，但做良人无问西东，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好运自然来。你的这段话里面让我最感动的一句应该就是那句好好生活健健康康，因为我想说，本身有再多的财富也好，有再多的奢侈

品也好，都不能够抵挡健康两个字来的弥足珍贵。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老公，对自己的太太说，最希望你是健健康康的，这样子才能够让你本身把那种心底里面最美好的祝福都说出来。在健康前，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奢侈生活，可能都不值一提。所以今晚送给回味一下，也送给回味一下的老婆夏琼的主题曲，就是这首《身体健康》。

我希望我自己身体健康，所以同样希望我的对象，我爱的人，我所关心的人都能身体健康，因为只能健健康康的才能去一起携手的迎接每一段未来的到来。今晚别忘了，想送祝福，或者说想要有哪些生活的感悟，或者说有哪些你的感情、工作、生活的状态，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一位金马玉堂。金马玉堂呢，是今天才刚刚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新听友啊。他说，我最近真的是心情低沉，做什么事情都好像没有激情，有一点吊儿郎当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经历这样的一段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属于那种好像不管干什么都有点提不起劲儿的感觉。我能理解，因为人生当中不可能任何时刻都是充满激情，充满着源源不断的动力的。当你发现自己真的有到疲惫期和瓶颈期的时候，不妨慢下来，给自己放一个假，让自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轻松的时刻。当然，我知道现代人也都不容易，毕竟不是每个人说想放假就能放到假的。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慢一点点。当你想到了很多可能未来还需要去实现的梦想，包括想到了还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你接下来继续去努力的动力。所以今天晚上大然专门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可能你没有听过，但我觉得很适合你现在的心境，天真有爱。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怀抱着天真的人都配得到这个世界上最纯真的爱。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刻，其实我们都在往前行，所以每一天这个世界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爱。希望这首《天真有爱》能够鼓舞和感染到让你觉得最近做事没有激情并且有点吊儿郎当的你。希望在明天。

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因为我觉得送给我们刚刚觉得有一点点心情低沉，最近做什么事儿都没有激情，吊儿郎当的金马玉堂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我们要学会相爱，学会等待，学会慢慢的释怀，学会乐观，学会期盼那未知的未来，像个小孩那样子懵懂而勇敢，天真的人才会拥有爱。所以即便你现在是一个在人生当中的疲惫期，即便你现在可能有些事情打不起精神来，但也希望你因为这首歌曲能够真正的让你振作起来了。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以德报怨，还有耿林同学憧憬的快乐。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星星仔了，他说，大然哥晚上好，我也来打卡了。今天呢下了个早班，回到小区附近吃了个饭，碰巧又碰到了熟人，他看到我现在好像还过得不错，就直接把我的单也给买了。我估计他是因为觉得我看到现在混得还不错吧，毕竟呢以前他可是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一眼的人。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说感觉赚到钱了是真好，可以拾起你曾经丢掉的面子和尊严，虽然有点虚荣心了，但好像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你说呢，大然哥？这个事情怎么去看呢？其实我觉得人多多少少都会是带着一点有色眼镜的，因为人是一个很主观的动物，可能在你曾经最低谷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别人没有办法去靠近你，甚至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身边的人都在躲着你。但当你本身已经变得还不错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一脉之力可以去承担很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又变成了他的资源，你又变成了他的人脉。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说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对，有情有义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去肯定的事情。潮汕人都很有情有义，而且这种有情有义不是在你发达的时候，不是在你光鲜亮丽的时候给你去锦上添花的人，而是在你低谷的时候，在你低潮的时候依然对你不离不弃并且雪中送炭的人。既然他看着你，哎，好像现在混得还不错，你又成为了他未来的人脉和资源，那你心里既然懂这件事情，那你自然也不会把他当做最真心的朋友，对不对？你真正让你觉得最真心的朋友，一定是在你低潮和低谷期依然对你不离不弃和雪中送炭的人。所以星星仔，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就是你，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但是请你一定要有情有义。

意的去记得，在你每个人生低谷的时期，依然对你鼓励和对你雪中送炭的人。萧亚轩，我就是我，活出你自己，不要去管别人。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10点的钟声里，郭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5: 心随跃动，

0: 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这是20多年前的一部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同样也是很多人在初次表白的时候会弹着吉他去唱的旋律。希望在520即将到来的这一天，能够把这首《情非得已》送给每一个有爱的人。2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电台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今晚的歌单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感情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你有些什么样的感想，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呢，今天晚上没有点歌，但是有大然为你专门挑选一首歌曲来送给你，希望我给你送的这首歌曲能够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记得一定要打开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故事，就会为你的故事和为你这段文字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今晚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这一位以德报怨同学，他说：大然你好，我在前一个小时听到了《十年》这首歌曲，特别有感触。我跟我爱的人结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可是就在半年前，他跟我提出了离婚。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出轨和背叛，我还深爱着他。今天一直下着小雨，而我的前妻的名字也叫小雨。看来又是一个很深情的男生啊。10年的婚姻确实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可惜。有的时候婚姻的结束并不是因为双方之间有谁出轨或者背叛，只是因为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当然我觉得如果对方已经彻底的把你放下了，当机立断的想跟你去结束这段感情，你也该好好的去学会走出你的过去，因为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你的人生还是你自己的。他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这10年，你们两个曾经那么好的拥有过的这10年，是别人永远都抢不走的回忆和记忆。即便已经不是爱人了，即便已经不是夫妻了，但我想在你们彼此的心目当中，你们也依然是对方很重要的人。所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杨丞琳的《雨爱》。下着雨的今天，听着雨爱，想着你的前妻名字叫做小雨，希望你的爱也能够再被你找回来。
1: 就

我相信在经过这场雨之后，你也同样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有的时候感情这种事情真的是说不太好的，因为说实在的，好像我的身边也有跟你一样经历的朋友。我真的很想跟我们这一位名字叫做以德报怨的朋友说一句，因为感情毕竟是两个人的事情，很多时候一个人说了不算。我身边有个很类似的事情，我自己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女生朋友，他们是2014年结婚的，然后她当年的婚礼还是我去帮她主持的。这是我的一个发小，跟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女生，她呢算是远嫁到南昌去了，然后呢在南昌那个地方呢，跟她的老公两个人之间其实本身也没有任何的矛盾，甚至他们两个连架都吵不起来。但她为什么还是毅然决然地想去跟她老公离婚呢？因为他们在一起的婚姻10年的时间里面，她觉得她老公是一个特别不上进的人。她老公的家里条件还不错，完全不用为什么吃喝呀、用度啊去烦恼、去忧愁什么的。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让她老公是一个特别不上进的人。所以呢，从小过了苦日子出来这位女生，她就有一点不太喜欢她老公这种懒散的性格。即便他们的孩子都已经9岁了，她也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要提出离婚。所以每个时代每个人的想法多多少少是不一样的。你说他们爱过吗？那当然一定是爱过的，互相之间也一定做了很多很多的挣扎，但最后还是发现这个人不是我自己想要相守一生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以德报怨你和你的前妻之间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才让他本身提出了这一句离婚的选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想挽回，你就该多从自己的身上去找一找症结的所在到底在哪里。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她说，我想说我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心里悬着的那件事儿终于尘埃落定了，也终于踏实了，也因为落地让我叫我格外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事情，也珍惜现在的所有快乐的时光。请允许我尘埃落定，请允许我在千山万水回眸之后也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

当有一件悬着的事情让你尘埃落定了，你会发现跨越了千山万水去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的阑珊处。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当然了，你发送打卡这两个字还能收到大然的个人微信的号码，记得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马上就是520了，不知道520的礼物你是否都已经准备好了呢？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520的心动福利，今天晚上还有99块钱特价的迪奥口红，赶紧行动起来。平常我们去买一支迪奥的正装的三克装的口红呢，至少是299到399，但今天两支1.5克装的迷你版的口红只要99块钱，平均每一支的价格还不到50块钱，不到50块钱就能拿到正品的迪奥口红，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的划算，而且还是给到的是迪奥家本身最热门的两个色号，一个是999的色号，一个是720的色号，1.5克装的两支口红99块钱正品秒杀。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520的心动福利，迪奥的1.5克装的迷你版的口红两支装只要九

199元的特价正品秒杀，所以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不管是在520当天给心爱的人一个小礼物，还是说在520当天给自己送上一份惊喜，都是再合适不过的。99块钱就能拿到迪奥的精品的口红，1.5克装的两支装，只要99块钱，而且都是国际大牌美妆的正品保真，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憧憬的未来。憧憬的未来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这段文字呢是一段祝福的文字，但是我从这段文字当中稍微的听出来了一点点小小的悲伤。他是这么说的，我想祝你生日快乐，虽然远隔千里，但我依然祝福你。虽然远隔千里，但依然祝福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不方便去亲自对他说出那句祝福呢？还是说你们的身份，你们的位置，其实已经不方便再去对他直接的说出这句话来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这首歌送到你，也能送到那个远方今天生日的人。江涛的生日礼物也带了一点点悲伤的感觉，不知道是否同样能够唱到你的心里。

这首歌说的是一个想送但是送不出手的生日礼物，不知道我们这位憧憬的未来，你是不是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有一段想送但是送不出来的生日祝福呢？但不管怎么样，我也希望你，如果说那个人已经不是你自己特别能够确定的人了，那是不是就好好的跟他说句再见，把他永远放在心里就好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三文鱼同学说，打卡打卡，相识如故也来打卡了。三文鱼同学还说，我想听人鱼的眼泪，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是没有点歌的，今天晚上是可以把你自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感情当中所碰到的事情，用一句话的形式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我来根据你的这句话，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我送的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好唱到你的心里，我觉得也算是有对我的一个挑战吧。但今天晚上我也很想听听你们的故事，不管是生活当中一些让你觉得很烦躁的事情，还是爱情里感情生活当中有一点点让自己觉得遗憾的事情，又或者在生活里你碰到了任何的一些些随笔的感悟，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文字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送给可乐同学了，他说，大然，能不能送我一首歌呀？今天五月天的巡回演唱会结束了，我的心情不是很好哦。说实话，哎，我有生活当中我也有一个朋友跟你一样，是一个五月天的疯狂歌迷。五月天这一轮的巡回演唱会他每一场都去看了，而且呢是自己自费去到了不同的城市，每一场都去看。所以我觉得五月天有这样的歌迷真是一件特别值得他们去庆幸的事情。我想对于你来说，其实这一轮的巡回演唱会结束了，再等下一轮可能也就是明年的事情呀，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做五月天的粉丝也很幸福，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个经常营业的团体，经常营业的歌手。像大然喜欢的很多的一些并不是经常营业的歌手，甚至连他们的演出都看不到，那我是不是就更惨一些，心情会更不好一些呢？当然我知道你可能这一轮的巡回你又追了很久的五月天，追了好几场，让你觉得有一种戒断反应吧。因为好多跟我说去看过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朋友都来回来跟我说，说真的是有段戒断反应，每天都想着那个晚上那种特别激情的时刻。但我觉得舞迷们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因为毕竟你们真的算是能够经常见到你的 idol， 经常见到你的歌，你的你喜欢的歌手去开演唱会去营业。所以送给你这首歌曲《突然好想你》，我想在戒断反应的这段时间里，也一定会让你突然的想到某一个晚上在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合唱的那些歌。

22: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在线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FM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每天晚上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都会同步电台进行播出。同样呢，记得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给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近身边所发生的故事，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感情的状态，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发的这段文字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同样也欢迎一下刚刚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宁静致远，还有我们的 Mr. Z 以及 Speeders， 欢迎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同样在同一片夜空下听着同一首歌，也欢迎你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也知道在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接下来呢，要请求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给个意见了，就是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说过故事的以德报怨同学，他说他跟他的爱人结婚已经10年的时间了，半年前他跟我提出了离婚，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背叛，我还深爱着他，然后我也送了他一首

杨丞琳的《雨爱》，但是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大然兄弟，我能送我前妻口红吗？我以什么名义去送给他呀？”这个问题我好像真的不能回答你，所以我干脆把这个问题交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友们。如果想去送这份礼物送给你的前妻，用什么样的名义去送给他，其实就取决于你是不是想去挽回这段感情吧。所以我同样也帮你问问大家的意见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前妻现在对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有的人他是不希望有藕断丝连的，有的人他是不希望还有什么关系的，但有的人又可能是觉得已经不是爱人了，但还是可以做朋友做亲人。所以我并不是你的前妻，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前妻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送礼物给他的话，用什么名义去送？有没有其他的听友们能够给我们的以德报怨出一点小小的主意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道系发面，他说人生最大的默契就是我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成年人最大的克制就是看见消息也不想回，后来才知道你微信里面删掉的人都曾经聊到过凌晨三点。怎么说呢，两个人如果在相爱的时候不说一句话也能明白对方的意思，这是一种默契。而两个人在分手之后互相不去打扰对方，互相也不去说对方的坏话，这也是另外一种默契。虽然这种默契代表的时间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两个人特别熟悉，相处了很久之后才会有的结果。所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郑秀文1996年的粤语歌《默契》。

不管是相爱时候那种特别不需要眼神、不需要动作、不需要言语的默契，还是在分开之后本身不需要去互相打扰的默契，这都是很多年的相处下来让对方成为了自己最熟悉的人所锻炼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感觉吧。接下来呢，有很多的朋友来回应了一下我们的以德报怨同学。以德报怨还想给前妻送口红，但不知道以什么名义去送，大家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的 EV 大表姐说，别送，真的有点膈应，因为如果分开还能做朋友，只能说是没有爱过。 Celine 姐姐说，我觉得想送就送吧，至少你不后悔啊。辉哥说，不用送，应该去的就果断点。 Celine 姐姐又说了，她说但这只是个东西，你不要去要求回报，如果你只是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送她一个口红，那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想通过这个礼物去挽回这段感情，似乎却好像有一点点的过于的肤浅了。如果说你真的很想去挽回这段感情，你首先得找到的是你们两个之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即便你们没有背叛，没有出轨，没有什么任何的别的错误的原则上的问题，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对方觉得你们这段已经持续了十年的婚姻都继续不下去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啊。所以帮你总结一下，如果你只是想作为一个朋友给他送上一个祝福，送上一段小礼物，你不求回报的礼物，那无所谓。但如果说你是真的想去挽回这段感情，挽回你的婚姻，那就不只是一个礼物这么简单的事情了，而要真正的找到你们两个所相处之间的所有的症结所在。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陈振霄，还有我们的风继续吹夕阳若丽。夕阳若丽说，我也想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可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没去看，还好刚刚播了一首五月天的突然想起你。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送给我们的风继续吹，还有我们的小云哥。风继续吹说，夜雨中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哇，都这么晚，10:45才下班回家，也真的是很辛苦了。小云哥说，打卡了大然，今晚终于下大雨了，盼了好几天的雨今晚终于下下来了，所以送给你们两个的这首歌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首啦，雨一直下。

抓紧时间，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的宁静致远。他说，大然，我听了好几天你的节目了，歌曲让我回到了十多年前，回到了那段青春的岁月里。然后宁静致远呢还发表了一段自己的感悟吧，应该是生活的随笔和感悟。他说，爱情和婚姻真的不一定会美满和幸福，但是生活却依然值得我们去热爱。确实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爱情它并不只有甜蜜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爱情也会有让你觉得伤感的部分，婚姻也不只有幸福的部分，也一定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琐碎的杂事的部分。但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何洁，你一定要幸福。因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一个人人生在世，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着，我们说每天都幸福，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只要大体上过得去，我们就能够去祝福自己一定要幸福。

幸福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的道哥说的那样子，三餐四季有它就足够了。是呀，其实幸福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但其实最简单的幸福就是我们每个平凡人都能够得到的，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去安静的享受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件最普通的幸福的事情。今晚的最后一首歌特别送给我们的半生缘同学了。半生缘说，大然，我昨天升级当大爷了，我的侄儿子出世了，祝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幸福一生。另外呢，我的兄弟媳妇儿也特别辛苦，对，终于当了大爷，终于当了伯伯，哎，接下来你也该努力起来了，因为你的兄弟都已经升级当爸爸了，那我想全家人的目光也应该会聚焦到你的身上来吧。所以这首歌曲《亲亲我的宝贝》，虽然这是当年周华健写给自己儿子的歌曲，但我觉得每一个小生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都像是一个小天使一样，因为跟着这个小生命一起升级的绝对还不只是爸妈，还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伯伯伯妈、舅舅舅妈，都是跟着一起升级的呀。稍后的时间，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想继续来听直播、想听大人唱歌的朋友们，记得也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每天晚上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我们稍后视频号直播间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l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1: 能量音乐持续燃烧，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3: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0: 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是尽头。
1: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

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

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

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

0: 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2代3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2代呢是修强，3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3代也比2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2: 我们爱过就好。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Lea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0: 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2: 星光璀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

0: 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0: 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 5.2 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

0: 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0: 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

0: 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4: Yes，
1: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4: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4: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4: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有优曼，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去陪你一路同行。早间7:05，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用好音乐向你问早了。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的信息过来。今天早间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先来送上我们今天的开场歌曲

0: 嗨，早上好了各位。Morning 有精神的问早时刻来咯。问候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我们那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呀。小驴同学早上好。大雨来了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淼淼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啊。人人康健早上好呀。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还有金子他说了，小亮早上好。沈阳啊，昨天下了一天的雨啊，今天呢阴天没雨，气温呢还有点低。哎呀，这金子天天跟天气预报似的。昨天成都呢也下了一晚上雨，不大，哩哩啦啦，跟喷壶似的。今天呢早晚有点凉，最高气温30度。啊，郑珠来了早上好。还有王子早上好。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这嗓子怎的啦？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刚起来是不是？你昨天晚上，昨天那时候你在学校喊了，还是喝水少了？还是昨天糖，这阵糖吃多了？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你嗓子都哑了。哎，大胖墩来了，早上好。家东早上好。
5: 这个水手好难听啊，太难听了吧。
0: 我也觉得水不水手不手的，这不是那个味儿，你知道吗？家人早上好。
6: 小亮哥哥早上好。哎，
0: 早上好啊。侯健早上好。
7: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好，熙然早上好啊。他说，哎呀，这天天睡不醒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嘛，这不正是春困秋乏，这不正是要打盹儿不打盹儿的时候吗？啊，励志向上早上好。
8: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乖乖。你看小男孩小女孩就是不一样啊。哎呀，真的就是到了一定时候就问早这事儿啊，你要是从一年级问到初中啊，你就会发现那孩子变声的过程。今天是小亮哥哥早上好啊，你等到明天后天，就是突然间有一天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变声期的孩子说话瓮声瓮气的。尤英早上好。
9: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哎，刘楠来了，他说你好，我是涿州的，听了好长时间，第一次发消息，不知道发的对不对。对，就这儿啊。刘楠欢迎你。还有树立真理早上好。慧姐早上好。
10: 小亮早上好。
0: 还有老妹儿啊，然后老妹儿说早上好小亮，一会儿不会猜那个郑智化的歌吧？不能，爱的十一来了。
11: 亮仔亮仔早上好。
0: 早上好。这位小哥们儿，金子啊，那个吕同学早上好，静松早上好，
12: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Morning 精神早间的第一声问候送给此刻在听节目的友友们，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微信上互动的车友就稍等啊，送给一首歌，稍后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0: 子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Loving the vibe。
1: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稍后呢要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啊，第一轮猜歌马上要开始了，跟大家先来说一下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首先呢就是在服务号上来关注乐动城市，也就是关注乐动城市这服务号就可以这个发送信息了。那怎么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就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哎，然后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击关注就行了。我们的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还有东邪西毒的毒哥早上好，蜘蛛侠早上好，风声云起早上好， Spring 来了早上好呀，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2: 今天是周二。
1: 对，
2: 小亮哥哥，昨天体检我老害怕了，就寻思我的妈呀，抽血要多疼啊，结果一瞬间就抽完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咱们班的都没哭，
1: 都没哭啊。昨天体检啥事儿没有是不是啊？

0: 啊，枫叶舞来了，早上好。然后那个那什么，陈教授说，哎妈，这小孩口音挺重啊。错喽，我跟你说哟， Spring 他家孩子跟那个小鱼白白是一样的，他俩这俩小孩是在所有的小孩里面口音啊算轻的了。今天节目真的你要错过了啊，当我老事儿。我跟你讲，我昨天收到一条私信，那家伙，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哎，先来猜歌啊，来猜歌，猜的是这个人的这首歌。哎，猜歌之前，我们把这几条信息先关注完啊，省得一会儿搞混了。兔子说啥？
1: 天哥，早吧，我好长时间没来了，太忙了。
0: 哎，这周有点忙，是不是啊？行，忙完就来啊、哦。还有那个隐形的翅膀，那老灯，早上好。你好，中灯。啊，夏天。
2: 早上好呀，小亮。
0: 哎，早上好，夏天。许同学啊，靓仔早上好。CC 是正儿八。

0: 挺好久没哎 ，CC 每天听啊。CC 说：“亮哥，晚上好，希望今天是美好的一天。”睡懵了？你又睡懵了？还有张小新啊，还有玲玲，早上好啊！张小新说啥？
1: 早亮，
0: 早上好啊！咱们马上开始今天这轮猜歌了，不能听了啊！咱们猜歌，猜猜看这首歌，那十个字的一首歌啊！这歌名有点长。来了，开始了。这是一首翻唱啊，不用猜原唱。

day 啊，就这首歌你听出来了没有？这首歌是什么歌？哎，这个翻唱的人是谁？听出来了没有？没听出来的，或者是脑海中在转圈圈的啊，不着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来，一首晚秋送给各位啊，这首晚秋过后，我们去来揭晓今天第一轮的彩歌。

一首老歌啊，来自黄凯芹啊，《晚秋》，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啊。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揭晓今天第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了。

0: 金子说这首歌叫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正确了。这首歌呢，这个版本啊是来自于李军的版本啊。何比仔正确了，淼淼咋说的嘞？
1: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对，是不是？
0: 哎，对喽，十个字儿，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啊？
1: 应该是李丽芬反抗的。
0: 哎，李丽芬不是，是李翊君。压力山大。
2: 喜欢的，你为什么背着我去爱别人？
0: 你这字儿，你没觉得有点多吗？卡萨布兰嘎他说，他毛毛虫哥哥早上好。他说：“一直我想问一下，咱是哪个地方的台呀？咱们有三个地方呢，全国各地每个地方，只要是你是网联车型，都能听得到。玲玲，
1: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都是边答边捋字儿是吧？哎，咱家翅膀来了。”
1: 为啥说你背着我爱别人？
0: 哎，心充满残忍，我却爱认真。哎，你说他是哪里人呢？我都听不出来呢。被爱摧毁，我来一点都没有口音。找到出口，张小欣，
1: 是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吗？
0: 正确了，家人。
1: 你为何背着我爱别人？
0: 没有你。CC 说了，亮啊，我难受啊，我今天早上摔坏了我心爱的杯子呀。就得不去，心里不来。岁岁平安嘛。王淼说这首歌叫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啊。将军正确，大胖墩正确，继承正确。永旺，
3: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厉害。藏在心中，张成，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吕，正确了。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格格 blue，
4: 小杨哥哥早上好，这首歌叫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咋还偷偷摸摸的呢？说再见，你这是怕人听着啊？格格不录啊，大大方方的啊，宝，没事儿，你在你亮哥哥这，你想说啥说啥啊，咱大，你要是没起来呢，你就刚好。通过这个答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声音打开了。那你说你回答别人问题，别人听不清，是不是白回答了？你说老师上课问你问题，你声音小，那老师听不到咋整呢？是不是？

0: 这位啊，捂脚纹身怕热。
1: 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0: 哎，对喽。薛凤平说，最心爱的情人伤我最深。对，他说你看我这对不对？不对。卡卡老师说，小亮早上好，这首歌是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对的啊，刘洋。
2: 富有康唱的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0: 哎，富有康还真就没唱过，记岔了，不是这人儿。严小丫儿，
3: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0: 哎，对喽，王德龙。
4: 亮，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0: 哎，对喽。蔡哥，蔡哥整的有点像自问的意思啊，让心灵去旅行也对的啊。中池汽配来了，早上好。然后我们的豪宇装饰。
5: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今天早上第一首歌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原唱负心汉。哎，是许志安的一首歌，对不对？好，恭喜以上答对的朋友啊。今天节目老歌偏多，我跟你讲，今天我准备了一首压箱底儿的老歌，老好听了。这首歌就是这首啊。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这个好听啊，这个稍后的时间送给大家，哎，来听听孟庭苇的这首歌曲，好听的一首歌，飘，来送给各位。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1: Shine，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向你推荐520限时限量限价的兰蔻双色限定口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兰蔻的一个双面绝色限定口红正装礼盒，哎，一支呢是3.4克啊。据说啊，口红是女人的武器，因为它有着致命的诱惑啊。实话是说，涂口红和不涂口红，确确实实啊，给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对不对？涂了口红呢，气色要好很多。哎，如果说你选对了颜色的话，不仅气色好，那气场也不一样啊。兰蔻的口红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坐拥大众热爱的这个就是口红宝座的兰蔻啊。他们家的口红色号呢是超级齐全的，而且是百搭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叫做兰蔻双色绝色，不是双面绝色。双面绝色呢就是一个限定的口红，它是正装的3.4克礼盒款。两支口红夯爆了，一支呢是明媚高级的气场，一支呢是温柔松弛内敛的感觉。平时一支口红要400多，今天520特惠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王炸啊！这个是有礼盒的，特别适合送人送自己都 OK 的限定口红，一支正装只要199，正儿八经打了5折，一支199。喜欢的小姐姐、小哥哥，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乐动城市”右下角嘞“电台商城”，点右下角嘞“电台商城”。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啊，心动这种感觉。

7:41，这里是行天籁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自从啊上了岁数以后啊，这手机呀、爱静音，完了呢遇到那种长语音呢、你不得一听就没性，你会下意识的啊，就是那种嘟嘟嘟嘟过来的3条55秒60秒，你会你不

会把它听完，你会用语音转文字的方式，你直接看完。还有接电话啊，我现在真的是这样的。哎，我不乐意用耳朵听，我乐意用免提。还有那种陌生电话啊，什么湖北的、上海的、两广的，我直接我就挂，我都不带听的。

哎，你说这些事儿是怎么做到统一的呢？以前我从来不这样。尤其是那个就是喜欢接免提用免提接听电话这事儿，以前呢都是生怕人听到我这接电话，我都得把那电话放耳朵边上啊。哎，

0: 哎，对，我今天说预告了一下，说昨天要搜的小姑娘给我发私信了，有感兴趣的吗？哎呀，既然没有人愿意听，那我就要踩歌了。
1: 有想听的吗？
0: 第二轮的这首歌呢，好猜啊。哎呀哎呀，这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是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我得这么的，我先把那个猜的歌题目抛出来，抛出来完了之后，哎，我再跟大家慢慢说，行不行？第二轮的这首歌啊，听听看。

0: 这首歌六个字啊，有能猜到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具体方法打开你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一栏里面输入乐动城市，然后关注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就可以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信息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你关注完了之后发送信息，我第一时间就能收到了啊。
1: 就像一张
0: 破碎的脸。好，大家慢慢猜，不着急。这首歌还有个两分多钟的时间，跟大家说说说说昨天有听众给我发私信这事儿。
1: 就让
0: 说昨天呢，有一小姑娘给我发私信，她说亮啊，我不想再做你的听友了。
1: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0: 他说听你节目都一年多了，我逢人就说这节目多好。他说直到昨天，我把你照片都给我妈看了，我妈也说了，说你挺好。我说你不想做我听众了，完了把我照片给你妈了，你是想让我当你爸呀？完了，他就把我删了。

0: 真小气。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哎呦我的妈呀，这人呐、这动不动就三人，那么小气。好，来揭晓一下今天的第二轮的这个猜歌啊。哎，猜歌前就是这个是艾特十一，这十一他爸应该是他妈啊。哎呀妈，太对了，我手机全天我都静音呢，震动我都嫌他打扰我呀。手机我设置陌生号拒绝。哎呀，这两天血脉觉醒了，也是有点突然的啊。就喜欢点啥，喜欢点花花草草。可不真的，这两天我真的，我觉得那个那什么玩意儿，我前两天我就在网上买那个啥呢，买那个卤果，就一种北方老式点心。那在我印象中，那玩意儿真的是上供用的，就都800多年没吃过的，干不拉叉的，都拉嗓子。然后就买完之后，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咋这么香，越嚼越香。好、啊，来揭晓一下那个今天第二轮这首歌啊，《月》。
1: 大是你的温柔，只有学习它的第一首字。
0: 哎，齐秦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隐形的翅膀。
1: 恰似你的温柔，想过你今天放的歌都好好听。
0: 是不是嘛？一会儿还有个更好听的呢。我翻箱倒柜倒腾出来的一首歌啊，叫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这歌特别好听，今天首推的歌，顺其自然。
1: 对啊，这是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
0: 对头，恰似你的温柔。然后宣凤平，对的，永旺，
2: 恰似你的温柔，
0: 正确，劲松，我快点啊，
1: 恰似你的温柔，
0: 哎，没毛病啊！三妹儿正确，恰似你的温柔，齐秦，玲玲，
1: 蔡琴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0: 啊，不是齐秦，是蔡琴啊，对的，露露正确了，加名对的，然后秒，
1: 听到最后，想起来了，恰似你的温柔。
0: 手劲儿还挺大，喵说小亮早上好。这是恰似你的温柔，长安说的是恰似你温柔，那真的就是哼到最后一句我才想起来啊。长安说，哎呀，有没有觉得开始血脉觉醒的，觉得那个戏曲好听的啊，就那个陕西话说出来多好听。我的个肾呀。哎，那前两天我放那首歌，就那个叫什么，爱青山爱绿水爱蓝蓝的天，那个这一个是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的，哎，那个叫啥来的，我放过那个五角，来听听看，
1: 恰似你的温柔，蔡琴，
0: 对的，水之语，

0: 是你的温柔。
1: 正确，金子厉害 ，Aaron。
2: 蔡琴的像是你的温柔。
1: 哎，没毛病啊。大胖墩儿和吕都是对的啊。然后那个真美丽怎么说呢？
2: 蔡琴的像是你的温柔。
1: 厉害，实在人不说谎话啊。
3: 像是你的温柔。
1: 正确。然后那个安稳，齐秦，不是蔡琴，恰似你的温柔。幺幺兔子说傻子，
4: 恰似你的温柔。
1: 哎，噜噜噜噜噜噜，他说了，不吃桃酥是我最后的倔强啊！哎呀，你可拉倒吧，我买的油茶面啊，还有那绿豆糕都已经在路上了。小的时候噎挺三件套，我买俩。不是为了想吃，我就想用那个绿豆糕啊，就是那个全是面面那种绿豆糕，我想泡水喝，就想馋那个味儿了，就泡的稀溜溜的那种。钟驰汽配说是蔡琴的歌，但没想起来什么歌，是不是？小鱼伯伯，
5: 小亮哥哥，这个是恰似你的温柔。
1: 哎，对的，对的啊，那个好雨，
6: 这个歌就在嘴边，蔡琴的歌。想起来了，恰是你的温柔。
1: 哎，简单就好，正对的，对的，对啊，对对对对对，那个陕西叫嘎连手。啊，7:53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送上一首今天的压轴好听的歌啊，是我精心准备的一首歌。哎呀，这歌太好听了，这歌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这歌是今天隆重推荐的一首啊，好听的歌啊。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八九五九，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6: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7: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东向南风。